0: 杰，
1: 向劳动者致敬，为梦想前行。
2: FM 九一点八，
3: 北京时间七点整。
4: 晒晒晒，
5: 夏天马上到，紫外线防不胜防，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，
6: 一晒就黑，皮肤还差，那是你防晒没选对。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，全波段保护，多重精粹添加，防晒还能养肤。
5: 哇，水感质地，不油不腻。
6: 对呀，我一直在用，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，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，两支真的只要349元，
5: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。
6: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，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。
5: 想拥有无瑕妆造，护肤才是重点。春季补水维稳，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。
6: 春季滋润锁水，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。
5: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。
6: 机会来了，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，神仙水才399元，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。
5: 哇，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，平时只够我买一瓶，太划算了。
6: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，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。
7: 应急常识365。
8: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：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，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，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。森林草原防火区，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，并向社会公布。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，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，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并采取防火措施。预报有高温、干旱、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，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，应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报警。
9: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，草木繁盛，节气更迭，接纳流动的节奏。以前总爱说等，等存款百万，等孩子长大，等退休后环游世界。而今更想说趁腿脚还轻，趁眼眸还亮，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，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，去见见山川，会一会陌生的人，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，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。当风吹起时， FM 九一点八， FM 九七， FM 88.7，继续发声，陪你穿起运动鞋，去丈量山河的棱角。
10: 嗨，朋友们，天气干燥，我们需要喝水，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。干燥起皮、泛红、敏感、上妆卡粉，都是皮肤在喊渴。这时候，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，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。说到精华级的补水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，它99%都是精华成分，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，吸收快，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，给肌肤注入能量，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，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。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，每次只需要2到3滴，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。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，有效期是2027年的3月之后。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，到手只需要229元，蚂蚁链溯源，品质有保证。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，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。那么这款鞋呢，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，主打轻、软、弹、透气，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，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，久走不累。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3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， 回弹力提升35%，减震增强50%，脚感软弹如彩云。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，360度循环透气，春夏不闷汗。鞋底大概是3.5厘米厚，不仅增高显腿长，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，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.8，防滑性极强。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，多个颜色可以选择，尺码35码到44码，市场最低价199元，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，到手只需要99元。还没下单的朋友们，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，或者是在91.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，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。记住了，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，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，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。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.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，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，所售商品保证质量，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，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，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。大象新选，放心之选。
9: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，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，最惬意的驾听节奏，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，91.8驾驭伴你行。
0: 在这个时段啊，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伊诺叶黄素今天你喝了吗？啊，饭后来一点，眼睛清爽有活力。那么提示大家，这个品质非常好的伊诺叶黄素现在推出5一护眼专享福利，今天是最后一天哦，
10: 没错，
0: 最低至5.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，你给全家人安排上，每天就是几块钱啊。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，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，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，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。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，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，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。
11: 是的，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，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、干涩、疲劳、近视、白内障、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。那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，直接用水冲着喝，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.3倍，饭后来一袋，眼睛清爽有活力。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，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，品质非常有保证。
0: 哎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提醒大家，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，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，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，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.8折的专享优惠，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。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，也向您报告一下啊，400-136-1686，400-136-1686。

0: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，戏曲传承传统文化，守护文化根脉，弘扬文化自信。
1: 吃喝玩乐，说走就走，91.8，出行指南。
2: 成功的春天藏在捞鱼河畔百亩英红里，吴家营街道刘家营社区的春日限定甜蜜已经上线，红玛瑙樱桃挂满枝头，颗颗如宝石晶莹，迎来了最佳采摘季。到成贡可以到水库边米家樱桃采摘园、鲜果部落、阳光樱桃园、博浩采摘园、甜咪咪樱桃园去采樱桃，记得穿上舒适的运动鞋、休闲衣，做好防晒。采摘轻捏果饼，不要硬扯果实，带果饼更易保存。选择深红饱满的果实，口感更甜。文明采摘，不折枝，不浪费，珍惜果农的劳动。如果自驾，请导航至成贡区吴家营街道刘家营社区，园区免费停车。坐地铁一号线到联大街站，换乘226路公交到刘家营社区站下车就到了。阳光正好，樱桃正甜，别再隔着屏幕垂涎，带上家人朋友来成贡吴家营，亲手摘下这颗大自然雕琢的红玛瑙，把整个春天的甜蜜都装进篮子里吧。

0: 第一时间，第一响应，第一发布，第一声音，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.8 云南交通之声。
1: 嗨，朋友们，天气干燥，我们需要喝水，但是我们的皮肤同样需要补水。干燥起皮、泛红、敏感、上妆卡粉，都是皮肤在喊渴。这时候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，我们得给我们的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。说到精华级的补水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，它99%都是精华成分，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，吸收快，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，给肌肤注入能量，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，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。而且用起来非常的节省，每次只需要2到3滴，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。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，有效期是2027年3月之后。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，到手只需要229元，蚂蚁链溯源，品质有保证。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，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。那么这款鞋呢，是新百伦推出的2026年春夏新款情侣休闲运动鞋，主打轻、软、弹、透气。单只鞋大概就是200到348克，比常规鞋轻了大概200克，久走不累。而且它的鞋底采用的是液态三次发泡生物基混合材质，回弹力提升35%，减震增强50%，脚感软弹如彩云。鞋面是高密度透气网布，360度循环透气，春夏不闷汗。鞋底大概是3.5厘米厚，不仅增高显腿长，而且还是环保橡胶外底，湿滑路面摩擦系数高达0.8，防滑性极强。这款新百伦液态云感空气鞋，多个颜色可以选择，尺码35码到44码，市场最低价199元，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，到手只需要99元。还没下单的朋友们，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，或者是在91.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，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。记住了，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，或者是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，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。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.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，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，所售商品保证质量，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，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，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。大象新选，放心只选。
2: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，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。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。这个五一，有人收拾行囊，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，赏人间风光；有人坚守岗位，默默耕耘，守护城市运转，守护万家安宁；有人居家慢享，陪伴家人，品味平凡生活，感受烟火温情。不一样的假期选择，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，对美好的向往。 FM91.8 FM97 FM88.7 聚力发声，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，拥抱美好生活。
3: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，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，最惬意的驾听节奏，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，91.8假日伴你行。
4: 在这个时代啊，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伊诺叶黄素，今天你喝了吗？啊，饭后来一点，眼睛清爽有活力。那么提示大家，这个品质非常好的伊诺叶黄素，现在推出五一护眼专享福利，今天是最后一天哦，
5: 没错，
4: 最低至5.8折的这个超值专享，你给全家人安排上，每天就是几块钱啊。所以像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呀，工作开车眼睛疲劳啊，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啊，饭后来一点清爽有活力。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呢，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啊，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了。
5: 是的，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，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、干涩、疲劳、近视、白内障、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。那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，直接用水冲着喝，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.3倍，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，而且它也获得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，一直出口到欧美50多个国家，品质非常有保证。
4: 哎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提醒大家，五一优惠今天最后一天，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，您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在公众号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，马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低至5.8折的专享优惠，另外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啊。另外还有一部这个订购热线，也向您报告一下啊，400-136-1686，400-136-1686。

0: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，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。
1: 健康饮食要控盐，烹调的时候这用盐可以比较直观的控制，但是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隐形盐，比如酱料啊、零食啊等等。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避开这些隐形盐陷阱呢？建议您采用以下的综合策略。首先，购买包装食品的时候养成查看营养成分表的习惯，优先选择钠含量较低的产品，尽量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，多选用天然食材。即使选择低钠食品，同样需要注意整体食用量，避免累积超标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还要警惕那些带有复合调味配料的食品，比方说夹心饼干、涂层零食等等，它们的调味部分啊，往往也是钠的集中来源。专家提示，控盐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健康实践，通过主动的减少烹饪用盐，学会识别并控制隐形盐的摄入，逐步的培养清淡口味，那我们就能在更好享受美味的同时，更好的守护心脑血管健康。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，我是海燕，帮您管理健康。
2: 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
3: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。
2: 熬夜松弛，肌肤缺水，春天已至，肌肤还在经历寒冬。
3: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，补水是关键。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让你红弹回来。今天在大象新选，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正品可溯源，顺丰直发，春季商城补贴。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。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，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。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，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。我试过很多方式，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，对抗肌肤素颜问题，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，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。大象新选春季大促，立省1000元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。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，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。

伴们，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。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，红灯停绿灯行，莫抢时间，安全最重要。开车的小伙伴，不超速不超载，切勿酒驾，礼让行人，文明驾驶请记牢。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，互相礼让，交通规则